0: 那是岳父告诉你。
1: 岳父，
0: 岳父
1: 怎么看不败的兄弟们这地
2: 还有过上面说明吧，这location one million, 那谁不知道说明吧 ,what is location for?
0: 110 Capitol Avenue, 110 Capitol Avenue.

0: repeat.
1: 1-23, you are by the south, call.
0: 4 staff out motion.
1: Allen. 1881. Got an ID card number you need.
0: Say Marvin, what's the last name?
1: Bullen. B-U-L-L-I-N.
0: B-U-L-L-I-N. First name Marvin.
1: 1881.
0: 10-4. Give me
1: your number. I mean, ID number.
0: 10-4. Negative. I don't have NCIC.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0: 这样的话，问题，眼大白天的时候，这他。
1: 10-4-3 Charlie 5 logging on. IBM 2127. PC. Stand by.
0: Who are you, 10-4?
2: 10-4. Back up in a few marks.

0: wind. Good night.
1: Well,
0: yeah. Yeah, well, I have all seven.
1: One problem, 33.4, 33.4, 33.4, 33.4, 33.4, 33.4, 33.4, 33.4, 33.4, 33.4, 33.4, 33.4, 33.4, 33.4, 33.4, 33.4, 33.4, 33.4, 33.4, 33.4, 33.4, 33.4, 33.4, 33.4, 33.4, 33.4, 33.4, 33.4, 33.4, 33.4, 33.4, 33.4, 33.4, 33.4, 33.4, 33.4, 33.4, 33.4, 33.4, 33.4, 33.4, 33.4, 33.4, 33.4, 33.4, 33.4, 33.4, 33.4, 33.4, 33.4, 33.4, 33.4, 33.4, 33.4, 33.4, 33.4, 33.4, 33.4, 33.4, 33.4, 33.4, 33.4, 33.4, 33.4, 33.4, 33.4, 33.4, 33.4, 33.4, 33.4, 33.4, 33.4, 33.4, 33.4, 33.4,